大家可能在刷短视频或者是逛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的时候刷到过这一类啊所谓的神奇食品吧。小小的这个益生菌的冲剂呀，鸦片的糖果呀，页面上啊用非常大的字写着焦虑减轻，心情愉悦，对抗焦虑，找回松弛感。你看了那个文案啊，你都觉得满是这个什么神经递质啊，皮质醇啊，肠脑轴啊，就反正就是听不懂啊。但是呢又感觉这些词儿哦好专业啊，主打一个什么呢，专治当代年轻人压力大，睡不好，情绪低落。那我们曾经了解的这种褪黑素啊，就在这些食品面前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有人一看说，哎呀，那我每天确实睡不好呀，哎呀，我也挺焦虑的，哎，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很烦躁，那这不就是我的救命好物吗？于是心甘情愿花大价钱下单。结果呢，吃完觉得有没有用呢？哎呀，那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告诉大家，你如果下单了，那就是被割韭菜了，毫无疑问啊。为什么呢？因为记者调查之后就报道了，说是市面上这类所谓的抗焦虑好物，本质上啊，那全是普通的固体饮料、普通糖果，既不是治病的药品，也没有国家认证的保健食品专属的蓝帽子标志。按照法律规定啊，压根儿就没有资格来宣称调节情绪、舒缓焦虑、改善睡眠这类功效。商家玩的呀，那就是一个妥妥的营销剧本。好家伙，你花大价钱买了，结果就是买点饮料，吃点糖。你说啊，这个我们来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营销的呢？第一步，当然就是先制造焦虑了，那就是疯狂放大普通人的负面情绪啊。你看我们加班的时候难免疲惫吧，人际关系，哎呀，我觉得少不了有点内耗，晚上谁还不失眠一下呢？一点小事儿啊，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心情的波动，当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这个商家就不断的暗示你说，你这种情绪波动啊，你再波动下去你身体就大问题了，你再不干预，我跟你说你就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听了谁不害怕呀？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才二十多呀，多吓人呐！哎，是不是心慌了？等你心慌了，那就上钩了啊！第二步就来了，抛出一堆非常晦涩的专业名词，把简单的这个情绪问题呀，直接就包装成了你身体什么。

0: 做清晰的分辨。生活有压力，偶尔焦虑太正常了，不用因为一时的情绪低落就慌了神。当然，告诉大家，更别寄希望于一款食品一劳永逸能解决心理内耗。真正能够抚平情绪的呀，是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亲友的陪伴，可不能让自身的情绪软肋啊变成不良商家敛财的突破口。那样的话，你说咱不就真成傻子了吗？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清醒。说清醒啊，首先啊，必须说一个和各位驾驶员有关的案子，告诉大家，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得保持清醒的头脑。最近呢，在深圳啊，郭某醉酒之后耍起了小聪明，怎么样呢？他竟然开启了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被交警抓了。最近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被判处郭某拘役2个月，罚金6000元。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这个案子啊，再次为大家划清了法律的红线。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绝不是酒后驾车的挡箭盘。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不少车主呢陷入到了一种认知的误区吧，觉得开了辅助驾驶，车子它就能自己开，自己避险，酒后上路也没关系。甚至你看，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把辅助驾驶当成免费代驾。那如果这样想啊，那就大错特错了。边界非常清晰，没有一点含糊的。不管有没有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只要醉酒之后操控车辆开上了公共道路，那就属于酒驾，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说清醒啊，大家是不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对于 AI 软件的使用啊越来越多了，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了，除了陪你聊天，帮你写稿啊，或者是给你出主意等等啊，现在呢，如果你想要让他帮你订酒店，哎，人家得收你额外的一分钱了，酒店啊，这事儿得分一杯羹了。从8月10号开始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到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开始要执行独立费率呢。多少呢？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下来，哎，正好是12%。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不就是抽成吗？别急啊，人家豆包公关的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不准确，他们不收费，收的是渠道服务费。哎呀，我只想说，豆包啊，你这文字游戏玩的那真是，哎呀，真是挺高，实在是高啊。不管你咋解释吧，这账目啊得清晰，我们的头脑得清醒。以前呢，豆包带来的酒店订单都是归到抖音自然流量。

0: 通网友都应该守住底线，靠拼接素材捏造警情博眼球，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长此以往，大家想想，这网上还能有个真消息吗？来和大家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啊，也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各位做家长的，你看，表扬是一种教育，惩戒也是一种教育。对这个问题啊，咱们必须得头脑清醒。最近呢，首都北京出台了新规，对可实施惩戒的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或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以前呢，大家说起这个校园霸凌啊，其实大多数呢只关注肢体上的，比如说推搡啊、打骂呀，这些看得见的肢体冲突。可是如今呢，学生社交大多转移到网上了，还有孩子们有这个电话手表啊，各位家长一定得多留神，看看里面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群。很多恶意伤害呢，现在已经藏在暗处了。有的学生呢，在社交平台匿名吐槽、造谣、诽谤同学和老师，用恶语人身攻击。你看，这看似是没有肢体冲突的，却能给当事人带来长久的心理伤害，这也是一种霸凌。可是这种行为吧，常常呢又被当成说孩子们吵架啊，随口他们开了玩笑，大多呢就简单批评了事了。这次北京的新规直接划清红线，也是要告诉孩子和家长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发生在虚拟世界的霸凌同样也是霸凌。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呢是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今年32岁的他参加过3届冬奥会，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这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赛场上的残酷经历过，荣耀也品尝过，这份过来人的经历能更好地和运动员共情。从破纪录到带队伍，愿武大靖以另一种方式续写中国速度。前两天啊，还和大家说过一个离谱的新闻，就是广东清远连州的尤女士，他们母子三人呢从四川坐动车要到湖南的郴州，结果买错票了，阴差阳错的到了陕西的滨州。这件事儿呢现在有了后续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字儿没看清，郴州、滨州这俩字儿呢在尤女士看来长得太像了。郴州文旅呢向尤女士和两个孩子发出邀请，为他们提供一次免费的郴州深度之旅，行程期间景区首道门票、湖南特色正餐、本地风味美食和室内专属接送服务都由郴州文旅来担任。你看看郴州这个反应和格局，一时引来很多网友的点赞呀。乌龙的遗憾就这么变成了温暖的遇见，也借此让更多人了解郴州、爱上郴州。这波操作实在是高啊。江苏南京的张女士呢，最近遭遇到分手了，在松果倾诉的这样的一个 APP 上找所谓的国家级

0: 目就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

啊，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表示，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目前呢无法单独的降低无座票的票价，无座乘客可以在空座上临时休息，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让座。

再来回应有关于昨天早上的四川地震预警的偏差多方的回应。四川省地震局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 7.7 级的地震预警，已经终止授权。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否认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字。当日，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首报7.7级，随后呢就预报偏差致歉。有关于大白菜甲醛事件，来关注多地通报的监测结果。近日媒体通报，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涉嫌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一事，多地通报当地大白菜的监测结果。上海蔬菜集团表示，大白菜甲醛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执行每批必检，先检后售。江苏、安徽多地的菜市场通报称，大白菜经过抽检均为合格，或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已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网友反映啊，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给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救护车，因为动力不足，都停在车棚里等待报废。当地通报，目前车况正常。来关注到青岛辱骂游客男子事件，青岛警方再通报海边公园辱骂游客。

是给我还免费的升舱了啊。有的时候超售只是经济舱超售是可以升舱的。他还补充说呢，航班超售是时有发生啊，现场发生超售的时候呢，航司会加价啊，比如说让人去更改行程啊，可能出到1000或是2000元啊，跟拍卖一样，也是负责到当天的食宿方面的。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一个看法了，有人就表示说他自己哈是会选的，说超售呢不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啊，50块钱到手的便宜，如果呢实际并没有超售的话，也就白白占了便宜啊。但呢他强调只是在一些私人的行程的时候才会选，说公差呢是不会选的，自己出去玩早一天晚一天啊影响并不大。同时呢，也有网友疑惑说，为什么会出现航班超售的情况，以及呢，说这个选项，哎，是不是一

旅客，也是不是很多哈。还有人说为什么要超收呢？这本身就不对吧？那么也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的分享的话，我们也是知道了这个前后的原因，包括它本身哈为什么要超收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来收听一首歌曲吧，稍后回来。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5: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0: 嗨，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4，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又到这环节，互动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是依然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呢，热词又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就是听仔细了，把我们这针对于热词的一些讲解

0: 解啊，变成您自己想要说的话，
1: 哎，
0: 对吧？就是您对于我们今天的热词有什么观点吗？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事儿，和我们今天这个热词挺吻合的，
1: 哎，
0: 欢迎大家编辑成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可以聊聊啊，都说秋天这个是伤春悲秋，这个季节容易感伤，是吧？有些人玻璃心，听到什么，哎呦，心情不好。就是跟您说这个，就是跟玻璃心有关的，叫钢化玻璃心。这比玻璃心稍微硬点是吧？
0: 哎，那就是。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也挺脆弱的
1: 啊。对，它也是玻璃心，
0: 对啊，
1: 也会碎，对吧？
0: 哎，来说说啊，是指个体在经历现实磨砺之后呢，心理韧性从脆弱状态转变为类似钢化玻璃，即也就是说具备了一定的抗压能力，但是呢，整体还是很容易碎裂，
1: 是，
0: 就是可能就恰恰可能刚好一点点，坚强了那么一丁点儿。
1: 那玻璃就是一摔就碎了，钢化玻璃就是轻易的它不会碎，一碎就粉粉碎那种，那不就是钢化玻璃吗？啊，说钢化玻璃心是从玻璃心进阶到钢铁心的一个过渡阶段。拥有钢化玻璃心的人，对外界的各种打击已经有了一定的防御能力，他们内心比较豁达，不会那么容易心碎了。但是只要对方扎对了地方，就你正好说我痛点了，我破防了，那心还是会碎的。经过强化，钢化玻璃心拥有者渐渐学会了用看似坚硬的外表来武装自己，自以为不这么容易被外界击溃，然而事实上却还是逃不开玻璃的本质，还容易碎，是吧？
0: 哎，那么钢化玻璃心的人核心就是用坚硬的外在伪装掩盖内在的脆弱。有一些很典型的表现啊，
1: 看看，
0: 比如说外在行为表现，就是对于外界常规的批评啊、挫折呀，是能够平静应对的。就玻璃心可能这些也应对不了，
1: 受不了，不行。
0: 但是你钢化玻璃心了，对于基本的遇到的一些批评指责，你能够应对，不会很容易情绪崩溃。但是哎，你很少主动向外人倾诉负面情绪，还是会习惯自己默默消化，不麻烦别人。可能习惯性就说，哎，我没事儿。比如唐伟今儿受委屈了，我问他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我没事儿。
1: 我躲一地儿哭去是吧？也就是说，他不是豁达，他只是就是
0: 隐藏了，
1: 哎，进阶了这么个劲儿。
0: 以前可能一问唐伟怎么了，唐伟，哎呦，
1: 哭一大包。
0: 我这纸巾都不够用的。
1: 好嘛，我这
0: 现在知道了，不费我们家纸巾了。
1: 嘿，这水太不值钱，我这儿眼泪是吧？另外，内在心理特征，内心依然特别敏感和谨慎，时刻担心自己出错，对特定的痛点、过往的创伤相关的刺激毫无抵抗能力，长期处于高焦虑状态，总在反反复复地盘自己之前的言行，担心哪里做得不够好，极度向往真正的洒脱和松弛，但始终很难做到，一直卡在想变强大的过渡阶段，但是就是一直内耗，没变强。

0: 捂出来，
1: 嗯，
0: 崩溃来的毫无预兆，然后呢，情绪碎裂之后呢，自己躲起来消化，不迁怒伤害身边的人，
1: 嗯，
0: 所有的伤害呢都指向自己，崩溃之后呢，恢复速度很慢，
1: 嗯，
0: 碎成了细小颗粒的情绪很难快速拼回完整的状态，
1: 嗯，
0: 需要长时间自我修复，就是不会想不开，但是呢，也挺难修复的。
1: 你看，也就是说，他比玻璃心更会一些情绪的控制，他自己已经渐渐会控制了，
0: 嗯，
1: 但他还是有情绪，
0: 对，
1: 还是会心碎，还是会感伤。

0: 情稍微好那么一点哈。
1: 哎，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看到鱼就说了，说这个、我觉得我是钢化的玻璃，我没有玻璃心，
1: 没有心是吗？
0: 没心没肺吗？
1: 更惨了这个。
0: 没有，就我觉得证明咱这位听众心很大
1: 哦，
0: 就什么事儿咱都不往心里去，
1: 就你伤不了我，没事儿、
0: 哎。对。
1: 哎，这也行，挺豁达的。
0: 我说实话，咱不是说窥探您的隐私啊，
1: 嗯、
0: 我觉得练就这样内心是强大的内心世界啊、
1: 嗯，
0: 一定是之前就是遇到过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有重大的挫，就是比如说挫折呀，
1: 嗯嗯嗯，
0: 伤得到一些获得一些伤害呀、
1: 嗯，
0: 可能你就会再想了，我一定要变得强大。
1: 哎，扎心扎
0: 无坚不摧嘛，
1: 扎的最后都成筛子了，所以我就不怕扎了。
0: 嗯、对，我是仙人球，
1: 嘿，好，
0: 别人离我远点。
1: 太过分了，这本来说个词儿、让大伙儿一下抛开心事儿了哈。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哪些朋友来留言了啊？
1: 哎、
0: 刷新一下，对于今天这个热词“钢化玻璃心”，很多人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这花椒酒说了，说这个说起钢化玻璃心，其实就说的是我呀。原来上班总是内耗，晚上睡不着，现在也能睡得着，吃的也好了、
0: 嗯，
1: 时常有点小小的焦虑，但是过后就忘。你看，练就了、
0: 成熟了。
1: 哎，对、就应该想开点啊。
0: 看到扛着火车就上了船，哎、
1: 嗯，
0: 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以前我也是别人说我点什么，可往心里去了，现在就想。那能怎样、
1: 爱谁谁
0: 爱谁谁
1: 哎，这真的通透啊、洒脱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1: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瓜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3: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4: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5: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6: 我是董真，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啊，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显示呢说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暴雨，最低温度24度，微风，明天呢依然是有雨水出现啊，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22度，雷阵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
5: 有降水啊，到时候注意啊。这海洋预报了解一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为了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6至1.1米，表层海水呢27.8至30.5度，滨海行军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9.3度，滨海行军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呢28.2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呢29.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午夜0:58，潮高38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8:23，潮高14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4:32，潮高45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0:48，潮高250厘米。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14，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继续跟大伙聊聊话题啊，当然这历来这过了这18点之后跟大伙聊的话题都跟吃饭有关，这跟吃有关，今儿继续跟大伙说吃啊。关于这辣还是不辣，有这正好这话题说到董小姐心坎上，董小姐就特别爱吃辣，是吧？那正好咱来聊聊这话题，说不定生活当中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哎，你说说啊，
0: 辣还是不辣？
1: 哎，
0: 说的不是这个，再说的是，如果你不爱吃辣，
1: 哎，
0: 你想要不辣的，
1: 嗯，
0: 人家找你收费，你同意吗？就口味上的选择。
1: 哦，对，你看今年以来。甭管是很多快餐行业还是外卖行业，如果你说这东西我要加辣或者加额外的佐料，它是要额外付钱的，对吧？
0: 对，比如说点这个麻辣烫，我曾经就选项就说，如果本身它是配有麻酱料的，但如果你还想多要，觉得这麻酱这味儿不够浓重，
1: 对，
0: 那么你可以再够，比如花2-3块钱，再额外的，对，再买一份料包。
1: 哎，这是正常的，多付钱。我想吃这重口的，多付钱正常。那我不要了，是不是就不用花了？不要也得花。
0: 我们来看啊，
1: 哎，
0: 近日呢，在浙江有一个米女士，她呢在外卖平台点了烧烤，里面选项这口味啊，有微辣、中辣还是不辣，都要多付2块钱
1: 啊。
0: 说这三样食品呢装进同一个塑料袋，订单里面却跳出了3次打包费。这些经历在外卖平台热搜上引发了共鸣。然后在网上也有人就跟帖了，说啊，我也遇到过，金额不大，但是呢每一笔啊都经不起追问。说这3次打包费到底包哪儿了呢？
1: 你给我报3次是吧？
0: 对吧？
1: 啊，
0: 不辣需要什么物料吗？我不辣难道也需要要钱吗？
1: 对呀，
0: 哎，这些疑问啊找不到答案。这笔钱呢就不再说是大家理解的打包费了，而是一笔看不透躲不掉的糊涂账，
1: 就不了了之了。你这钱就不知道花哪儿了，是吧？
0: 你说我要料，对吧？这个辣的或者微辣的给我搁里面了，
1: 多点，
0: 那我不要怎么还算钱呢？
1: 对，你给我多加的钱在哪儿呢？是吧？打包餐食适当收取

0: 与费用以覆盖物料和配送损耗，本在情理当中。但如果商家如此做法，显然已经背离了初衷。同一套包装按单品多次收费，这个完全不需要额外包装的商品强行加价，零成本的口味选项硬生生地塞进了收费名目。表面上看是收费项目混乱，实质上是将线上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精明算计，更是对咱消费者知情权还有公平交易的双重侵占。就跟那个饭馆不之前有嘛，老人好多人吐槽去饭馆吃饭，吃完饭之后多少钱结账走了。你看过明细吗？真有可能里边他这个账就算的不对。
1: 哎
0: 你一细说，哎这怎么这不对，这才哦你一算他退给你了。
1: 是的，
0: 哎，
1: 那么商家为什么有恃无恐呢？规则失守啊是根源。说外卖平台对于打包费的设定啊缺乏统一标准，商家自己定自己收，那么收费与实际的成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校验机制。
0: 哦，
1: 而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啊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利润空间。
0: 对，
1: 所以呢打包费悄然变成了利润调节器。
0: 好好
1: 可能这里面就有一些说是打包费，变成了一种利润了。
0: 你看这是涨价，从这个就拿你的额外的钱。
1: 对，
0: 说能多收绝不少收，能暗收绝不明着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这些费用隐匿在繁长的结算明细当中，你要不仔细看，字体还小，你根本就发现不了。消费者稍不留神就已经被同意了。这种令潜规则漏洞实施的软强制，本质上就是精密的消费陷阱，就是他坑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来坑的。
1: 没错，
0: 你这钱啊，这个两块，那个五块，你觉得哎呀无所谓，时间长这也不少的花费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像这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价格欺诈规定啊里面就明确规定了，说经营者收费啊应当是真实准确，标志醒目。比如说一份包装收三分钱，零成本的选项凭空加价，这些做法无一不再触碰法律的红线。
0: 对，
1: 而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同样是规定啊，经营者不得做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法条摆在那儿了，那么问题在于当违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不当得利却日进斗金，守法反而成了吃亏的选择。
0: 你看，
1: 那么谁还愿意自觉合规呢？
0: 对，
1: 也就是说人守规矩的也没落着什么。
0: 对，
1: 对吧？你不按规定办事也没受到惩罚。
0: 你看，
1: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他就不爱就是遵守规定了，
0: 劣币驱逐良币了啊。这令人欣慰的是，问题并非是无法解决的。这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相关的机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处理的案例便是注脚。这个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一位朱先生，三种食品被收三份打包费，收到不过是一个塑料袋，投诉之后商家不仅退还了费用，还赔偿了100块钱。几块钱虽然小，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清清楚楚。然而个案的胜利远不足以撼动普遍的存在问题，单笔金额虽然比较小，但是乘以外卖平台每天数以亿计的订单量，惊人的数字，这不当得利了，这算啊！给你一单，你2块钱，10单那不就20，100单就200了啊！
1: 是的啊，那么整治这笔糊涂账啊，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抵治理，抵让他痛，他可能才记得住啊。
0: 管。
1: 所以呢，对于屡查屡犯的商家和纵容乱象的平台，实施成核联合惩戒，把违规记录和流量推荐，还有信用评级都直接挂钩。就是你违规了，你这个比如说流量推荐就会变少。
0: 哦。
1: 是不是信用评级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你看他还敢不敢？
0: 对，
1: 对吧？那么让能多收绝不少收的算盘彻底落空，而平台同样责无旁贷，应该是推进打包费透明化改造，强制国家强制商家明示包装材质和成本依据，让每一笔收费呢都能够经得起追问和核对，
0: 对，
1: 而并不是大家糊涂账。
0: 对，你看正好这个点，你要点外卖，有多少人真的点完外卖自己核对一下那明细，这是什么钱，这是什么？好多人都不核对，
1: 是
0: 也不看。拿过来就吃
1: 啊！对，
0: 时间长了，你想吧，这一位下来，你就多付好些钱。
1: 没错，而且这里面经常就咱们提到了一块两块，可能不多，
0: 哎，对，
1: 不起眼儿，
0: 哎，是。
1: 但时间长了，您可能就吃了很多亏了，
0: 哎，对，
1: 对吧？你一块两块，我一块两块两，
0: 好家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人家就是很多不法商家，人家觉得哎钻了这个空子了，
0: 真是。
1: 但是也会让很多按规矩的商家会觉得哎他也没事儿啊，
0: 对呀，
1: 又挣着钱了。
0: 你看，咱算算细账吧，大伙儿，真是。

0: 时间来到了18:26，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6至1.1米，表层海水浓27.5至30.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浓29.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浓28.2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浓29.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午夜0:58，潮高38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8:23，潮高14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4:32，超高450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0:48，超高250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

0: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

0: 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0: 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

0: 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

0: 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6: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书接上回，包大人升堂，二审郭威，这郭威被人像提了小鸡子一样打这牢里提了出来，到公堂上往这一跪，突然就觉得暖烘烘的呀呵，他提着老瞎子眼睛四处这么一瞧，就见旁边呢烧着一个红彤彤的炭盆，炭盆里还放着一物，却不知是什么东西。他到这儿朝上跪倒，包大人一拍惊堂木，厉声问道：郭槐，当初因何定计害了李后，用金丝狸猫换了太子，给我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郭槐心想，我不能招，我得咬紧牙关。想到此，他说道：
1: 大人，实在是没有这种事，叫咱家从何招起？要是真有这种事啊，过了这么多年早就败露了，岂望大人详查。
0: 包大人闻听，不由得怒发冲冠，随后一拍惊堂木：恶贼，你的奸谋早已败露，连圣上都知道了，还敢推诿，真是可恶。来人呐、将他剥去衣服。是，这就上来四个差役到跟前扒去了郭槐的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郭槐，一个人用手攥住郭槐的头发往下一摁，另一个人就来到旁边这火盆内，拿起了这盆中之物，正是昨日公孙策连夜出土打造出来的杏花雨。这杏花雨是什么呀？不就是铁烙铁吗？随后这人站在恶贼背后。这时只听包大人问：郭槐，你还不招吗？郭槐是横了心呐，他并不言语，一声不吭。包大人这边吩咐用刑，就见身后站这位拿着杏花雨，这上边这块铁烧的是通红啊，照着郭槐的后背啊，刺啦都烫冒油了，顿时给郭槐烫得皮肉结焦，香气四溢。好嘛，烤肉呢在这儿啊，这不应该叫杏花雨，用今天词儿来说嘛，这不就是铁板烧吗？这放点佐料这都能吃了。疼的恶贼是浑身乱抖，先前还有哀叫之声，后来只剩下喘气儿了。包大人见此光景，只能吩咐主刑，容他喘息再问。左右两人将他扶住，郭槐连挣扎的劲儿都没了，往地上一躺，扑通瘫软在地。包大人吩咐把他搭下去，左右二人连忙架着郭槐往外走。哎，可是没送牢里，把他送哪儿去了呢？公孙策早就暗自吩咐差役把他搭在御神庙内。把这郭槐整到御神庙来了，开开牢门进去吧。把这郭槐一推，咣当关上门啊，当差的转身走了。这郭槐躺在地上这顿哼哼啊，我的妈呀，这杏花雨铁板烧

0: 真是要人命啊，这是。他正在这琢磨，娘娘为什么还没降旨救我呢？正想之间，只见来了位狱卒，手捧盖碗，笑容满面，到了跟前，小声地对郭槐说：太夫老爷，多有受惊了，小人没别的可孝敬，我这儿有粒定痛丸，还特备黄酒一盅，请太夫老爷用，保管你意气安神。郭槐见来人是劝慰殷勤，言语柔和，哎，心想这可能是太后派来的人啊，来看看我怎么样了，也没多想，直接伸手就接过来，然后颤颤巍巍地说：
1: 有劳你了，咱家倘有出头之日，不会忘了你的。
0: 这狱卒赶忙说：哎呦，老爷何出此言呐，等要是离了开封府，到那时求太傅老爷啊，您一伸手提携提携小人。这一句话，奉城的恶贼是满

随后他又问，还有没有酒啊？有有有，多着呢，你放心吧。这就叫人又送来酒，这狱卒接过酒来啊，又给这郭槐满满斟上一杯。呀，郭槐看他如此的伶俐啊，想的是还周到，看来干太监不错。这郭槐犯职业病了，人家好好的狱卒不做啊，跑去跟你当太监呢。郭槐这边想着，开口就问这狱卒，你这几日

0: 哎呦，倒是有件大事，就听见说太后欠安，因为呢，这太后得了场大病，这么多天都没好。后来派人打听了，请来了僧道，来在宫中做法。最后这么一调查，哎呦，您猜怎么着？原来这太后的病啊，是鬼魂闹的。
1: 啊，你说什么？
0: 这郭槐一听，心中吓了一跳啊。就听这狱卒接着说：“您不知道啊，说是有个冤魂，啊，姓寇，以前是宫中的宫女，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死了。这个寇宫人的冤魂没法投胎，天天就作这太后啊，这给太后作的。”差点没死喽，后来又僧道联手做法，才治好，把这寇宫人这鬼魂呐，给请走了。如今这鬼魂不知道去哪儿了。圣上现在天天在仁寿宫请安，我想不过一两日，太后必会有懿旨到来，到那时，郭老爷您必然安然无事。就是我们家包大人也不敢违背遗旨啊。郭槐听到此处，心中顿觉舒畅。对，我说这太后怎么一直没救我呢？原来是被寇珠这个贱人的冤魂缠住了。如今好了，把他的冤魂给弄走了。好，我再忍两日，太后必来救我，特别高兴，连喝了好几杯酒。可哪成想，这两天在牢中也没吃饭，绝食送来的不吃，结果今天一高兴，喝了好几碗空心酒，当时就觉得面红心跳，耳目朦胧，顿时间醉醺醺起来。
1: 呀哈，哎呀，没事儿，喝点小酒，咱家这就歇息。
0: 狱卒一看他有点喝多了，赶忙就把这酒撤出去了，自己也就回避。这牢中只落得恶贼一人，他往这墙上一靠，心中开始犯嘀咕。
1: 太后身体欠安，都是这个寇宫人作祟。如今太后痊愈，我就是一个字，等。我肯定能等来太后救我。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寇宫人死的确实是冤呐。难怪他作祟，想那皇城之中，天子之地，那冤魂都能整进去，说明他很冤呐，他冤出大紫炮了他呀。哎呀，不过还好，僧道联手做法，把这小贱人的冤魂赶出了那皇宫重地，那他就没地方去了。他总不能来找咱家吧？啊，他不能来找我来了吧？
0: 这郭槐想到这儿，差点这酒没吓醒了，他立刻扑棱一下，这就坐直了身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越想越觉得发毛。
1: 哎呀，这个冤魂！僧道两家联手都没把他灭掉吗？怎么还让他跑了呢？啊，那太后他现在找不了了，那不就得来找我？

0: 哐啷，就好像有人拍打一般，郭槐这头上就开始见了汗了呀。心想：不能吧，啊，这个冤魂找我来啦？为什么包大人今天审完我后没有把我押回狱中，反倒是来到了玉神庙？这到底为了什么呀？他正在胡思乱想呢，就猛然间看见眼前恍恍惚惚，飘飘悠悠，好像过来个人影，就站在自己不远处。这人影一身白衣，披头散发，衣服上好像还带血。我的妈，这给这郭槐吓得瞪大眼珠子，张大嘴，
1: 什么东西？
0: 他正在这用手指呢，就听有个声音凄惨地说：

就这几个字儿，吓得郭槐差点没心脏病犯了。郝玄一口气没倒上来，当场吓死，就感觉这裤裆一湿，刺刺刺就往外窜尿。这给郭槐吓得，他紧忙往这墙角躲，心想完了完了嘛，怕什么来什么。我刚才还想，这扣猪的冤魂可别来找我呀，结果人家就找上门来。他吓得直往后躲，这时面前扣猪的冤魂接着跟他说。

我带着太后的魂魄去了森罗殿。太后说，此事都是你主谋，所以我才放太后回宫，然后我在阴间也有点关系。我查到太后和你还有些阳寿，所以我今日特来与你辩明当初之事。只要问明白，奴家便超生去。

0: 些阳寿，这样啊，寇珠啊，你等着，我要是能出狱了，我就请高僧高道，我超度你，我送你一程，我每逢佳节，我多给你烧纸啊。
1: 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女鬼又哭着说：“
0: 郭太傅，你既有如此的好心，奴家感谢不尽，但你在阳间说的话，森罗殿的阎君可听不着。等会儿我要带你去趟阴间，你把刚才的这番话对着阎罗王再说一遍，奴家便得超生了，不用什么僧道超度。你要是忏悔的不成，凡生罪孽，走吧，跟我去阴间。”
1: 他这话刚说完，就听旁边一阵啸叫，嗷嗷的窜出了两个小鬼儿，手执追命锁牌，边走边说：“阎罗天子升殿，力召郭淮的生魂，随屈死的冤鬼前往对峙，走吧，走吧，走吧。”郭淮一听，吓得呲，怎么着啊？又尿了。他吓得把住这窗框，是死活不撒手。
0: 等会儿奴家在阳间说的话不就行吗？哎，我可不去，我刚才要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几位呢，就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赶紧回去吧，来回的这个车马路费我给你们报了，我这就叫人给你们烧纸，别让我去呀。
1: 这两个小鬼哪听他的话呀，上前抓住他的腿就开始拉他。郭淮这边把住窗框，死活不松手，拉的这整个腿都悬空了。郭淮这时还跟寇珠的冤魂求情：“
0: 我说寇珠啊，念在咱们在宫中一场，那什么，这阴间我就不去了，我在

0: 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62集。经查，高老板所说的情况属实。另外，按照常理推断，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沾花惹草，也不至于对亲戚下手，因而被解除了嫌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抛开高氏兄弟之后，侦查镜头立即对准了曾庆盛。曾庆盛41岁，家住百寨。

更加20多米远的小卖部的女主人回忆，5月18号早上，郝英曾到他家小卖部买了3盒香烟、1斤猪肉和2元钱的豆角，之后说去市场送给曾庆盛。回来之后又到他的小店，声称去英峰寨看望有病的姑妈，以后便不见了踪影。他还说，郝英离开曾家的头天下午，在他小店闲坐的时候，有一个头发很乱、衣服很脏的中年男人来过曾家。曾的女儿曾琴把他找走，称家里来了一位男客。曾家后院的邻居反映，郝英临走那天早上到他家院里晾衣服的时候，说他的

另有村民证实，郝英走后，曾庆盛无动于衷，只有他的弟弟在其母催促下去英峰寨打听过郝英的下落，没找回人也就不再找了。还有村民说，郝英失踪前好像和曾庆盛吵了一架，事后有人询问郝英的去向的时候，曾庆盛说是他把郝英给打跑了。凡此种种迹象表明，青龙山上的女尸就是失踪的郝英，也似乎表明曾庆盛和郝英这对露水夫妻之间很可能存在鲜为人知的矛盾，特别是曾庆盛对郝英失踪表现冷漠，以及将郝英打跑之说更加令人生疑，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点涉嫌对象。但经过秘密排查，曾庆盛确实不具备作案时间。刘老五证明，他的时长每天早上晚上固定要放两次排炮，身为凿岩工和爆破员，曾庆盛既要负责钻炮打眼，又要专门负责领取爆炸物品，埋设炸药和点炮，每晚的八点多钟方能回到家里，上班期间根本无暇脱离工地。再说从5月1号至5月24号这段时间，他也没有旷工的记录。石场工人杨某佐证，5月18号早上郝英的确到过石场，当时曾庆盛下山去买汽油，两人并未碰面。郝英于是去英峰寨探望。

0: 他称他家很穷，很难找到老婆，因此对郝英奉若神明，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至于将郝英打跑的说法，他则吹了吹牛的解释，只在维护自己的面子。他还说郝英外出的那天晚上，他女儿曾琴告诉他，头天下午家里来过一个郝英让他叫姨父的男人。案情节外生枝，到过曾家的那个男人就成了新的追查线索。这个神秘的男人到底是谁，只有曾琴才能解释明白。5月28号，袁春光民警当面询问了曾琴。这位16岁的女孩说，1998年春节前，郝英来到她家里以后，她和弟弟就住到了奶奶家。5月17号下午4点多钟，她回到家里，发现屋里有一个30多岁的陌生男人。曾琴问，你是哪儿的？不速之客回答，哎，腰屯二道沟的。
1: 腰屯哪来的二道沟啊？
0: 曾琴没有听说过此村还有二道沟，当即反问了一句，
2: 有啊，头道沟二道沟都是这个村的。
1: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2: 我找郝英有点事儿。
1: 有什么事儿？
2: 他姑妈病了，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0: 曾琴转身出屋，直去小卖店，将郝英找回家里。进院以后，郝英随手把那人的自行车推进堂屋，对曾琴说，
1: 你得管他叫姨父。
0: 曾琴大惑不解，
1: 从哪儿论的姨父啊？从你姨奶那边论的。
0: 郝英接着说，
1: 我和你姨父谈点事儿，你到小卖店玩一会儿再回来。
0: 曾琴马上迈出家门，但没有去小卖店，而是在房后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大约过了20多分钟，那个男人从堂屋推出自行车，站在后门口问郝英，
2: 你明天能不能去？
1: 去，明天我和他爸说一声就去。
0: 曾琴没有听见二人在室内谈话的内容，但他肯定那个男人是当地人。他说此人中等身材，肤色很黑，穿了一件少了一枚纽扣的蓝色上衣，其中三枚纽扣类似铁路工人制服上那种黄色纽扣，但纽扣表面已经磨损成黄黑相间的颜色，另一枚好像军装上那种黄色纽扣熠熠发亮。郝英离开你们家的时候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1: 红色圆领衬衫，粉红色的裙子，脚穿黑色的半高跟皮鞋，左腕带着一条珍珠手链，骑着一辆紫色的斜梁带车筐的自行车。
0: 当时他的神态是否反常？
1: 表情很正常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8点多钟他骑自行车到奶奶家来找我，称昨天来的亲戚捎来姑妈有病的口信，今天要去英峰寨看看姑妈，告诉我晚上不回来了，明天一定回来。他还说已经将午饭做好了，并且从小卖店买了猪肉和豆角，嘱咐我回家给我爸做菜。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为了找他，我奶奶曾经让我叔叔去了一趟英峰寨。郝姨的姑妈说郝姨根本就没去他家。哎呀，我也不知道郝姨究竟去了什么地方。郝姨走后的第五天，我听我爸说村里的陈某曾找我爸要账，说郝姨在他小店里赊过东西。
0: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郝英的？问清有关情况以后，办案民警把曾琴领到了市刑警大队物证室，指着从青龙山无名女尸身上提取的全部衣物和首饰问道，
1: 是一点不错，郝英那天就是穿这件衬衫和裙子。
0: 而后民警又按图索骥驱车奔赴英峰寨，见到郝英的姑妈。郝英的姑妈说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托人捎信让郝英前来看她，并且把曾琴叔叔登门打听郝英下落之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离开了英峰寨，袁春光和李淑华民警径直找到了陈某的小卖店，亲眼见到了5月18号郝英在店里购买了一瓶高粱酒、一瓶啤酒、半斤花生米以及火腿肠、榨菜、咸鸭蛋等食品的欠条。到此，青龙山女尸身份和被害时间两道难题终于有了准确的答案，但一道难题的破解方程式也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民警的面前。1998年5月29号，在案情初露端倪的情况下，专案工作似乎摆脱了盲人骑瞎马的被动局面，不料又逐渐走进了空空如也的死胡同。根据曾琴提供的情况，专案组分析认定郝英是被曾琴说的姨父约到青龙山杀害的，因为那天晚上他没有向曾庆盛透露家中来客之事，相反却在临走之前假造姑妈有病的舆论，实际又没有去看望姑妈，说明他和那个男人之间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从他舍近求远，在陈某小店赊购的那些未曾拿回曾

家的食品来看，这个女人很可能带着烟和酒以及食品落入幽会的陷阱，自导自演了一幕由献身到献命的人生悲剧。顺藤摸瓜，郝英的丈夫首先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第一，郝英被他打跑以后，他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这种不正常的沉默或许就是他杀害妻子的犯罪动机。第二，他的体貌特征很像曾琴在家中见到的那个男人，若论辈分，曾琴也该叫他一声姨父。如果他对妻子和人聘居表示憎恨，即使再老实窝囊，也可能设计实施报复。然而经过秘密辨认，此人并非曾琴见过的姨父。接着专案组又筛选十多名被郝英称为姐夫或者妹夫的男人，逐个排查，最终也都是白费时间。6月12号，民警得知郝英在杨某苦土窑打工的线索之后，立即前去调查，进而获悉有一个叫做郝莲的女人和郝英曾同在杨某某苦窑务工的信息。深追细查，这个女人的娘家和郝英的娘家同住一村，二人又系同姓同宗的姐妹。郝莲的丈夫叫做王立仁，家居百寨管理区后百村。论年龄，郝英小于郝莲，恰好称王立仁为姐夫，也恰好符合郝英让曾琴管那个男人叫姨父的称谓。另据调查，郝英和郝莲在一起打工的窑地仅距离王立仁当年打工的石场十多米远。在王立仁打工的那个石场附近还有一个石场，是郝英舅舅的石场。期间王立仁常去郝英舅舅的石场逗留，郝英也经常去舅舅的石场做客。再者，王立仁还经常代替老婆上夜班，与郝英一起干活。由此可见，这对男女不仅可以由生到熟，而且也有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直至暗度陈仓的条件。于是民警便紧紧盯住了这个可疑的人物。王立仁36岁，1982年参军，1985年退役以后到处打工出卖劳动力。这个家伙其貌不扬，家里也不算富裕，按理说没有追乡烈焰的资本，但却和他们村附近村镇十多位妇女有染。他好色，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偷与他沾亲带故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村内经常干趴厕所、趴窗户、偷看妇女洗澡之类的下流勾当。1998年春节之后，郝莲因其屡屡出丑和男女关系混乱，与其脱离了夫妻关系，之后又出于无奈与其同床而眠。另外，他的体貌特征也与曾琴见到的姨父相近，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蛛丝马迹连缀起来，也就成了嫌疑链条。6月13号，民警特意准备了数十张照片摆在了曾琴面前，曾琴一眼就从众多照片中认出了王立仁就是曾到他家的那位所谓的姨父。6月18号，公安局副局长兼任刑警大队长听取专案汇报以后，也认为王立仁能构成重大嫌疑，但考虑到缺乏证据，他当即做出暂不动人，继续实施监控，并力争秘密查到郝英的自行车下落的指示，同时要求民警设法搞清楚王立仁有无缺了一枚纽扣的衣服，以便稳操胜券。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民警多次深入后百村，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查到郝英的自行车和那件具有明显特征的衣服，皆因不便明察未果，但却意外地摸出了王立仁两次险些因色获罪在身的问题，从而加剧了专案组对他的怀疑。常言道，疯狗身上无好肉，王立仁就像一条可憎的疯狗。1995年，他在辽宁岫岩县一座煤矿打工期间，曾经想要强奸当地的一位矿工的老婆。那个女人和她丈夫以报案相要挟，迫使王立仁花了7000元私了了。女方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老家。偷鸡不成蚀把米之后，王立仁又远赴吉林省一座金矿打工。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当地一个幼女认作义女，许以各种物质，企图霸占这个女孩。不料遭到百般调戏和猥亵的女孩无意中泄露了王立仁的丑行，其父怒不可遏地将王立仁告到当地派出所，后因证据不足，使他暂时逃避了法律的惩处。这两条几乎不为人知的丑闻，不仅充分表明王立仁的确嗜色成性，并且说明他很有可能因郝英择木而栖，陡生杀机，但分析猜测不能代替证据，专案组还是难下出手擒凶的决心。过了几天，

0: 警不负众望，又查出了王立人企图强奸小春未遂的隐案。小春年仅不惑，是一位当地女人。1993年，她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的时候，王立人常去饭店吃饭，两个人便熟络起来。自从见到小春，王立人就像癞蛤蟆见到了天鹅一般垂涎欲滴，总想饱餐一顿秀色。那年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他借故把小春骗到一个偏僻之所，立刻露出了色相。小春发现上当，扭头就走。王立人恼羞成怒，突然捡起一块石头击中小春的后脑，将小春打倒在地。小春突遭袭击，情之在劫难逃，旋即转怒为嗔。他说，
1: 王哥，你等我喘口气儿，我一定让你称心如意。
0: 王立人以为小春回心转意，马上口吐莲花。小春强压住满腔的怒火，佯装温柔地表示，
1: 大哥，以后我跟定你了，现在我脑袋太疼了，你先送我回家，改天咱们再聚呗。
2: 不行，你被打得头破血流，我送你回家，你怎么向你丈夫解释？
0: 王立人唯恐有诈，将信将疑地反问。
1: 哎，王哥，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我回家就说到铁路上偷煤，让看煤的保安人员打了。
0: 小春又煞有介事地编了一套瞎话。闻听此言，王立人虽然不想放过眼前的猎物，但也害怕惹火烧身，果真就顺坡下驴，把小春送回了家里。不料小春伤势恶化，住进了医院，她的丈夫执意要找保安人员算账，小芳不得不说出本想隐瞒的实情。小春丈夫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就要报案。小春害怕张扬出去无法做人，以死相逼，这才打消了丈夫报案的念头。事后为报辱妻之恨，小春丈夫曾找人威胁王立人花钱消灾，王立人被迫开出一张2000元的空头支票，结果因无钱支付而不了了之。此时尽管还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立人就是杀害郝英的凶手，但他使用欺骗手段谋色和用石头施暴的情节，既暴露了他胆大包天的一面，又暴露了他工于心计和心狠手辣的一面。而郝英被他约走当天即遭杀害，凶手显然是非他莫属。如果以此为由传讯王立人，即使不能攻破郝英被害一案，也可以以强奸未遂将其打入牢笼。然而警方因为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依然是按兵不动。6月25号，刚由技术科长升任刑警大队第一副大队长，获悉专案进展情况以后，又如条件反射一般想到了他曾经经历4起久侦未破的陈年积案。1994年6月18号下午，百寨管理区小燕骑自行车卖冰棍时失踪，3天以后，有人在一个美食洞内发现了被勒死的姑娘，当时这位少女胸部压着一块大石头，凶手杀死其的手段十分残忍。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1992年9月9号，当地少妇小青被强奸杀死在百寨镇变电所北墙外。1993年8月10号，百寨管理区某村小霞也是在骑自行车卖冰棍时，被色狼利用冰棍箱上的皮条勒死在后百村一片玉米地里。事隔半月，当地群众才找到她的尸体。当时为侦破这些影响恶劣的强奸杀人案，警方曾动用大批警力，终因线索枯竭未能如愿，乃至成了积压多年的悬案。这些尘封数载的恶性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凶手不带任何凶器随机作案，并且变态心理支配下肆虐。特别是小燕胸部压着石头和郝英脸上压着石头的情节更为相似，所以张恩惠不仅怀疑王立人即是杀害郝英的凶手，而且怀疑王立人可能是这些陈年积案的制造者。对此，副局长和曾经参与这些案件的侦破工作的副局长也有同感，并且同张恩惠形成了跳出个案侦查圈子的一致意见。7月1号，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副局长果断下令并案侦查。复查小燕被害一案，王立人当年恰好在小燕被害附近的石场打工，而小燕恰恰是在那个石场卖冰棍下山途中被奸遇害。重访小燕丈夫，他仍然提供不出杀害其妻的嫌疑对象，但却从数十张照片中认出了王立人的面孔，并且说小燕被害那年

0: 年，他曾同此人一起在小燕被害附近的石场打工，至其姓王，家住后柏村。实地观测小霞被害现场，那片玉米地仅仅距离王里人家100多米。深入走访调查，王里人那个时候正在张关村一家石场打工，每天往返必经那片玉米地。另外，王里人曾经连续多年在郝英被害现场西侧果园打过短工的情况也被调查了出来。7月4号，民警又秘密查明王里人的确穿过一件缺了一枚纽扣的铁路制服，其中三枚是已经磨掉大部分黄色表面挤进黑色的纽扣，另外一枚纽扣则黄色依旧。此点和曾琴所说的那个一副衣服上的纽扣特征如出一辙，这些单个镜头组合起来，实际上已经把一个色魔的丑恶嘴脸完全勾画出来，进而坚定了专案组的破案信心。7月10号晚间，副局长再次详细听取专案组汇报以后，毫不犹豫地发出了收网擒凶的指令。当天晚上9点左右，四名刑警一改往日便装打扮，身着警服，分成两辆警车直扑后柏村，准确无误地包围了王立人的住宅。一阵敲门声过后，王立人的老婆走出来问：“
1: 谁呀？”“
0: 啊，我们找王立人有点事儿。”王立人老婆刚把门打开，民警等人便持枪冲进室内。面对威武的刑警，躺在炕上的王立人顿时呆若木鸡，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副锃亮的手铐已经扣住了他的双手。“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有重大犯罪嫌疑，现在要依法刑事拘留你。”民警开门见山宣布了警方的决定，接着又给这个恶魔加戴了一副手铐。随后民警从王里人家中的仓库搜出了一辆紫色斜梁自行车，直到猎物和赃物全部到手，两辆警车方故意拉响警报，缓慢驶出了消息不胫而走的村子。这天晚上23点左右，经过曾琴辨认，那辆已经更换把套、车座和卸掉车筐的自行车的确是郝英的自行车之后，专案组采取逼虎兔食的审讯方案，正式拉开了公审序幕。王立人，你有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先给你一个认罪的机会。李昌贵交代一番政策后威严地喝道：“快点讲出来，你都干过什么坏事？”“
2: 2年前我趴过女厕所。”
0: 傅玉王抗了很长时间，王立人才挤出这么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来。“王立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刑警是干什么的，如果仅仅是因为你趴厕所，还用得着我们来处理你吗？”民警步步紧逼：“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问题，狡猾抵赖只能加重法律对你的制裁。”审到此处，王立人虽然强装镇静，但浑身已经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3: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4: 接下来的歌一起唱好吗？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唱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又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董小姐跟大家说了，这礼拜可能有降水啊，大伙注意一下时间安排。当然今儿礼拜一，好多人都比较忙碌，全新一周开始了嘛。忙碌之余，您应该大致了解了这周您要做什么事儿，工作什么内容，什么计划安排都大致了解了。
0: 对，最近这一周呢，因为本周六啊，有一些学校可能就陆续要返校了，
1: 对
0: 对吧？因为下周就要正式开学了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一周算是神兽归笼，然后家长要为很多的孩子们去准备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一周吧，繁忙的一周。
1: 忙，
0: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您除了要忙自己的工作之外，还要给孩子准备开学的一些东西，
1: 压力山大。
0: 然后还要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哎呦，
0: 比如说我看到网上有网友就吐槽嘛，说放假的这两个月，我早晨不用特别早起准备早餐，然后觉得轻松不少。一想到下周就要开始准备早餐了，头大。
1: 哎，对。
0: 而现在商家呢也很聪明，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人就做什么，比如说有的商家就说推出了给大家这个提前配好了这个早餐，对吧，省时省力。
1: 哎，
0: 还有的商家呢甚至把孩子的一些东西都提前都准备好了，告诉你成套入手。还有的商家可能会给你一种贩卖焦虑，比如说孩子快开学了，做家长的或者说他会说聪明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提前备上什么什么什么，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说，哎，我要不要给孩子准备这个。
1: 对，
0: 但这都是商家的话术，您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1: 对，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啊，您家里那需不需要，或者您别跟风这事。
0: 没错。
1: 哎，除了家里的孩子，家里有家务事儿，自己的工作，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很多这职场人肯定就过于忙碌了啊。当然忙碌之余呢，有些人是有条不紊的，因为把事情安排比较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分先后，然后就能够安排的妥妥当当了啊。今儿礼拜一正好好多人就开始安排了。
0: 没错，
1: 什么事儿礼拜几做，什么事儿礼拜几做，它有一计划表。
0: 哎，我们来看看，说新发现啊，说最难的工作你安排在周几干比较合适。
1: 哎，
0: 说每一周啊你的心情就犹如过山车一样，比如说周一可能是这过山车的最低点，就很沉闷嘛，对吧？因为等待你是很多未知的，然后周五可能是开心的心情到达就是到达了一个顶峰，对吧？乐翻天。那么研究也确实证明说人的情绪啊就是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其中呢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
1: 哦，周六的情绪最积极，为什么不是周日转天就上班了？肯定他就积极不了了。
0: 是的，周五你还没有迎来正式的假期，
1: 对，
0: 那么周六刚刚好。
1: 对，问题来了，如果下一周你要安排一件，或者这周你要安排一件重要又艰难的工作任务，需要自主安排时间完成。现在给你一个事儿，或者领导安排你一件。

0: 伤，或者周二下午通常心情更好。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找出这些情绪波动背后的原因，然后来改变或者平静你，来接纳你正常的工作秩序。通过对自己的情绪探索，你也许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沉浸专注，什么时候就该放下工作喝杯奶茶。
1: 嗯，
0: 就每个人可能每礼拜的工作热情它不一样，
1: 是、哎、
0: 我这时候就情绪比较好，我这时候我就做不下去事儿，这有可能。
1: 没错、哎、其实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安排在周几干什么事最合适啊，就是前提是如果您的这一周的工作安排没有硬性规定必须周几完成某个项目、
0: 嗯、
1: 您是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比如你自己的情绪、
0: 嗯、
1: 你自己的专注力在哪天是最好的
0: 搭配
1: 你去安排、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啊，您确实您的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就需要、
0: 嗯、
1: 周一周二就需要完成这个，那没有办法，咱只有在周一周二提高自己的专注度啊，然后呢一定要踏踏实实把工作完成好。
0: 对，上班嘛你得有一个这个认认真真上班的心、
1: 嗯、没错、
0: 哎、
1: 你像咱们就属于那种好像我们周一到周五没有什么这种像过山车一样的因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对,、嗯、
1: 对吧，也不存在说我们周一到周二了
0: 嗯，
1: 我们周三周四周五的节目都出来了、
0: 哎、
1: 也不存在、
0: 嗯、
1: 那么周五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心态和周一周二是一样的，
0: 对，好多人也习以为常了、
1: 嗯、
0: 听我们节目也是习惯了是吧，
1: 没错，
0: 我们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是午休了、
0: 哎、
1: 还是说在外面散步了、
0: 嗯、
1: 还是和办公室的同事聊天了呢、
0: 哎、
1: 不管怎么样听完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内心可能更平和一些，
0: 对
1: 对吧，状态能够调整得更好一些，
0: 安排好了啊，有小九九了。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

0: 已经超过七成，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

0: 各容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

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

0: 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立秋后，北方地区蒿等致敏草本植物进入花粉播散高峰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进入全年症状高发阶段。近期不少人出现了鼻涕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因为这些症状与感冒相似，很容易出现混淆。科学防治蒿类花粉过敏，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致敏症状。
3: 每年七月至九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4: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3: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5: 六月开始有，但是很少，然后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6: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就是我们北方就是张家口市包括全市的或者是各县的这个花粉最近是特别特别多。
3: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7: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你看6级的，一个6级的，又一个6级的，
8: 哎呦，
7: 又一个5.2级的，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9: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的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

0: 一检查，对症下药。
1: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主要的不同就是制裁的范围比以前更广了。那么之前美国对伊朗就进行了金融、贸易、航运、能源、货币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制裁。那么这一次公布的措施，首先是增加了5个新的领域，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所以制裁的面比以前更广了。但是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并没有公布新的制裁的措施和新的制裁的办法。这本来是之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这一次会采取的行动。那么之前大家普遍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和伊朗做生意的主要的国